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一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

上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

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

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3: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3: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3: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

背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快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飞的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公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

0: 七月是上半年的终点，也是下半年的起点，愿一切美好都能如期而至。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山大路街道王川，全福街道李文、王红，荷花路街道钱爱华，唐野街道唐路，公安辅警孙瑞南，区总工会魏丽萍，区教育局王思雨，区国土资源局潘传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素东平，区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超，区文旅局李胜南，董家卫生院辛海清，刚城第二幼儿园杨岩，唐野小学白玉山李福新，历城五中武琼，王舍人会员之家杜鹃，鲍山会员之家程燕万晶，郭定会员之家崔菲菲，唐王会员之家韩佳露，爱尔眼科李丽丽、周进娟、孙琪琪，红记堂陈燕，全城省实验江婉容，中农联合生物郑延明，经典城建物业李宁。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张振富、田小萌、刘晓明、赵丽君、陈怀勇、周磊、党学奇、何敬强、李云婷、胡克杰、朱桦、余露、陈志森、李娟红、许廷瑞、陈锦怡、蔡丽、刘桂林、徐甲孝、柏旭阳、李志超、刘正鹏、孙志强、梁晨晨、陈兴凯、唐方慧、司富旺、张红星、李泽远。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望苏龙演唱的《小星星》送给你们，祝福七月生日的你们快意人生，乐得自在。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1: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2: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序》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0: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
1: 好凶，又打比了。
0: 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2: 消防救人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3: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北京时间18:3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0: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

0: 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听个证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

0: 景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 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财产，
17: 都准备好了吗？
18: 好了。
16: 假扮
1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9: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0: 特别的燃，
21: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
1: 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7: すごく反対です。
18: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0: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6: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

0: 今天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精准适配市场需求，山东小农机深耕全球田野。
2: 周乃祥在济南调研新一代信息技术国家大学产业园山东筹建情况时强调，打造一流科技创新平台，更好助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建设。
1: 上半年山东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 1.8

0: 8万亿元。
1: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烟台一家企业用一根金刚线切出半导体材料产业新天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小农机出口近年来呈现规模化、智能化、全球化的强劲态势，身形小巧的农机设备依托我省配套齐全的产业链，精准适配市场需求，深耕全球田野。记者近日在宁津县采访，恰巧遇到了一批国外客商前来订购小农机。
2: 长 5.2 米、高4米、宽 2.2 米，这款专为非洲市场定制的小型轻饲料收获机吸引尼日尔的采购商不远万里来宁津县考察。再有两个多月，尼日尔的玉米就要迎来收获。这款机器不仅可以一次性完成玉米秸秆的割断犁地、均匀切碎等作业，而且能够从容适应山地、丘陵等操作环境。尼日尔采购商易普拉辛布拉西姆，
3: 我这次来考察 2.2 米这款机器非常适合我们的地形。
2: 山东森瑞农牧装备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销售经理苏贵杰，
4: 整机的尺寸呢不及国外大型自主式轻饲料收获机的一半，价格不足十分之一，像这种中小地块它特别适合用。截止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一个销售额了，一直在排单，现在排到了5个月以后了已经。
2: 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火爆从海外社交平台的流量上可见一斑。山东森瑞农牧装备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运营科长郑倩倩，
5: 这个是77万，然后点赞量是7000多了，现在是基本上每一条都是几万的。拿这个视频过来咨询机器的客户很多，一天也得有20-30条。
2: 而就在一年半前，公司网站还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宁津县农机产业有50多年历史，共有整机生产、配件加工等农机企业400多家，产业产值近32亿元。从2024年开始，当地积极推动农机产品出海，森瑞农庄专门设立了国际贸易网站。然而起初半年时间没有成交一笔订单。山东森瑞农牧装备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部长徐红玲，
6: 半年我们几乎没有宣发，然后非常焦虑，主要原因就是产品的一个适配度，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个知名度跟客户的需求不匹配。
2: 为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需求，去年4月，宁津县组织森瑞农庄等9家农机企业组团出海，赴非洲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并在当地举办宁津农机推介会。宁津县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组成员李楠，
7: 跟当地的农业部门一些农场主面对面交流，实地对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的农机企业针对性的去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成功向非洲发出400余件农机产品，打开了非洲市场。
2: 打造出海定制版，森瑞农庄也在其列。为了让小型轻饲料收获机使用起来更为便捷，他们决定加装自动磨刀装置，改变以往需要拆卸铡刀才能维修的方式，直接在机器上就能完成维护，节省大约70%的工时。借助当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改装的想法不到一周就实现了。山东森瑞农牧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逍遥，
4: 以前这些配件都是在外省采购的，发货的一个周期很长，所以说我们之前的时间成本就是15天到25天，然后现在在我们宁津县当天就可以采购到这些产品，能够采集现在我们需要的97%的所有配件，提前到7天之后，他们对这个特别满意，所以他跟我们追加了1年的一个长期合作。
2: 原本仅订购了2台农机的非洲客户，一口气追加了100台订单。高效便捷的产业链协同，成为宁津农机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2025年，宁津农机累计出口同比增长697.6%，今年前5个月。当地农机产业实现出口额824万元，同比增长超过200%。宁津县商务局党组成员杜丹，
8: 我们将持续打通线上和线下的出海通道，线上积极对接省内的龙头平台公司，通过设立品牌专区等形式，持续提高宁津农机的一个整体的知名度。线下我们正在试运行青岛和宁津海铁联运项目，打破传统的公路运输的方式。

0: 的物流成本，助力全县农机产业出海实现新突破。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翁书刚、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国东一行。林武、翁书刚分别介绍了山东省中国华能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强化能源保供、推动煤电升级改造、加快清洁能源发展、提升核能综合利用水平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深化新兴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方合作向更广空间、更深层次迈进。会见后，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华能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重大战略投资与重点项目落地、新能源开发利用、煤电优化升级等深化合作，共同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2: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调研新一代信息技术国家大学科技园山东筹建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和教育部要求，扎实抓好大学科技园筹建工作，努力打造一流科技创新平台，更好助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建设。周乃祥实地查看大尺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中试平台、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等，详细了解大学科技园规划布局、平台支撑等情况，对大学科技园筹建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国家大学科技园是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类科技创新平台，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大学科技园筹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提升科技创新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质效。周乃祥强调，要坚持高标准规划建设，统筹开展好校企对接、产教融合、平台共建等工作，要完善运行机制，推动地方政府和高校企业等共同参与、协同治理，要建立企业出题、校企共答、市场阅卷的协同创新机制，构建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畅通高校科研成果向企业转移转化渠道。要压实各方责任，营造一流科技创新生态，吸引更多人才、技术、资金等集聚，奠定国家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建设发展的坚实支撑。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6次会议暨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科技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结合我为十五五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聚焦城市更新建言献策。要围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组织好月度协商会。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落实安全工作责任。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自觉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更好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结合起来，确保各项任务顺利推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对省政协意识形态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2: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社区的市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

0: 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社会委关于实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14件地方性法规废止案草案、档案条例修订草案、实施烟草专卖法办法草案、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30件地方性法规的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85普法决议执行情况、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工作情况、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5年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听取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即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初审意见，听取省人大农委关于检查黄河保护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有关人事任免案的报告。会前，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受邀做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
1: 权威发布。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山东省外贸进出口情况，请听报道。
3: 今年以来，山东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强韧性，呈现规模稳中有进、结构持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上半年，山东省外贸进出口18069.2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列全国第五位。其中，出口10714.9亿元，增长1.9%。进口7354.3亿元，增长8.2%。济南海关副关长、党委委员辛阳。
4: 上半年山东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从月度看，四、五、六月进出口增速逐月加快，六月份出口达到了2162.4亿元，增长了14.9%，规模也是创了月度出口历史新高。
3: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山东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16万亿元，同比增长4.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4.3%。青岛海关副关长、党委委员石勇：
5: 上半年山东与共建国家进出口实现增量499亿元，对全省外贸增长的贡献度达到65.9%。山东与全部15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均有贸易往来，其中对19个共建国家进出规模超过100亿元，对84个共建国家进出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对拉美、中东、北非、中亚地区的共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11%、11%、31.4%、12%。
0: 切割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技术环节，直接决定芯片尺寸精度、边缘完整性及最终良品率。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烟台一家企业经过自主创新取得技术突破，成功研发出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改写了这一历史。请听报道。
6: 我手里拿的是一款12英寸半导体晶圆新材料，在集成电路领域应用广泛。它是今年5月由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切割完成，刷新了国内在多线切割尺寸上的新高度，在半导体材料应用场景是一次重大技术突破。
7: 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王立：
8: 金刚线多线切割是用几千条线组成的线网，通过高速的往复运动对材料实现切片的过程。我们经过长期的技术沉淀和工艺的迭代，破解了这个行业的共性痛点，切片厚度误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内，翘曲低于0.05毫米，现在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
7: 突破并非一蹴而就， 面对极高的技术壁垒，企业联手清华大学共建研究院，向高精度主轴振动

0: 专项行动，在市场对接、资质申报、治改数转等方面，全方位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历经八年攻关，利凯数控成功破解高限速运行与切割精细度兼容的技术难题。新设备金刚线切割效率达到每分钟2400米的先进水平，但高速运行也带来操作的安全风险，若不能有效管控，将难以打开市场。为此，企业在设备控制系统中植入安全限速模块，相当于在主控系统大脑的基础上增加了独立运行的小脑，让安全可控有了具体载体。烟台利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电器及售后部部长张燕雷：
2: 我们根据欧盟的标准，将这种可控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操作的参数指标，精准锁定运行限速度50米每分钟为可控的安全范围，彻底杜绝了安全隐患。
1: 技术全面达标，企业顺利取得欧盟 CE 认证，迅速打开了海外市场。2025年，利凯数控产值同比翻了近一番。眼下，他们正加快进军石墨烯切割、纳米陶瓷新材料切割等国际前沿领域，已与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建立长期合作。今年以来，企业在手订单总额超过1.5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3亿元。烟台利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春哲：
3: 我们在国内新材料切割细分领域市场份额近30%，国际市场上逐步有了话语权，预计15-5末，我们的核心技术将取得更大突破，在这一细分领域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突破10亿元，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地服务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这个暑期，山东深挖特色文化底蕴、创新文旅场景与表达方式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 前不久，全国首列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从山东启程，车厢内精心打造非遗好物区、展演区等多个功能空间，每天定时上演山东民歌、旅剧等特色节目，为旅途增添浓浓文化韵味。旅客李莹：
5: 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演，有口琴，有唢呐，然后还有唱歌跳舞啊，真的很开心。
1: 一路向西，一路船运，列车横跨7个省自治区，停靠新疆10个站点，抵达乌鲁木齐后，鲁江联动开启非遗专场展演，山东二胡特色口技与新疆12木卡姆、玛纳斯说唱轮番登台，让游客一站式领略两地民俗风情。新疆观众巴特尔：
6: 我觉得山东的节目特别有韵味，像是在讲故事，给山东的朋友说一句，鲁江一家亲，欢迎你们常来新疆做客。
1: 暑期里，各地文艺展演精彩纷呈，谁不说俺家乡好，山东省民歌展演暨第11届沂蒙山小调音乐会18号在费县天盟景区精彩上演。活动汇聚全省16市经典民歌，以质朴乡音传承红色文脉。山东天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万世杰：
7: 我们结合新水游，推出天盟森林水乐园、绿野仙踪、蝶溪谷等一些清凉场景，为游客带来兼具红色底蕴与清凉感的夏日游玩体验。
1: 传统文博资源持续解锁新潮玩法，在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以镇馆之宝清油莲花尊为原型打造的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取材聊斋文化的创意饮品蒲先生的墨新颖出圈，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潮流的巧妙融合。游客：
8: 墨水做成饮料就感觉很神奇，类似于这种花瓶的这种也很有淄博当地的特色。
9: 老年助餐服务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青岛即墨区盘活现有资源，创新推出托育机构加助老食堂模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请听报道。
10: 上午10:15，青岛即墨区环秀街道东城家园托育机构的门口，老人们陆续排起了队。76岁的袁秀芳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取餐点刷卡取餐。过去，袁秀芳最头疼的就是做饭，忙活半天，最后经常是一个菜对付一天。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不用开火，还天天不重样。袁秀芳：
11: 1块钱买3个包子，云都啊，北一台。

0: 快棚菜啦，韭菜啦，这么着吃的真正人民的。
1: 祝老师堂的厨房其实是一家托育机构的标准化后厨。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黔东村70岁以上老人超过100人，对于开办祝老师堂意愿强烈，决定盘活托育机构的后厨资源，开办村级祝老师堂。托育中心园长王策
2: 花了3万块钱购置了馒头机、和面机、压面机、蒸发箱和蒸箱等等厨房设备。虽然现在对于我们托育机构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既然接了祝老餐厅，我就要把它做好。
1: 食堂采用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三方联动模式，是财政补贴3元，街道补贴1元。70周岁以上农村户籍老人还能享受每月50元的住餐引导补贴，65岁到69岁老人每餐自付3元，70周岁以上农业户口老人每餐仅需1元，凭社保卡刷卡就餐。托育中心园长王策，
2: 周一周二周四呢，我们是做4个炒菜，周三周五呢，就是我们的包子日，会有不同馅儿的包子供给老人。
1: 从与托育机构共享食堂到全区113个驻餐点的布局，青岛即墨区正通过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个人出一点的方式，探索可持续的养老驻餐服务路径。目前，青岛即墨区已有 4.5 万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享受到驻餐服务。
3: 山东省加快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与应用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近日发布，将围绕受试者筛选入组等关键环节，建立省级临床数据库与共享平台，对纳入创新或优先特别审批程序的脑机接口产品提供全流程帮扶，积极争取将脑机接口纳入创新医疗器械审评绿色通道。
4: 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山东有16项入选，项目涵盖工业制造、城市服务、家庭消费等场景。近年来，山东锚定人工智能加制造主赛道，在化工、钢铁、高端装备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标杆场景，形成以工业场景牵引模型创新、以行业数据反哺模型迭代的发展路径。
3: 今天，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完成过半，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全面提速。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位于山东半岛南部，全长 108.78 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沪高铁辅助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线。
4: 2026威海半月湾沙滩音乐节将于7月24号至8月2号举办，活动以时光回响、梦幻湾区为主题，规划了舞台、美食、游乐、打卡等七大功能区，邀请30多组乐队、音乐人登台演出，覆盖全年龄段受众，打造集观演、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威海、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4到34度，德州雷阵雨25到34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泰安晴24到33度，菏泽晴25到34度，枣庄多云21到33度，济宁晴24到34度，临沂多云21到32度，日照多云转阴21到28度，青岛多云转阴22到28度，烟台晴22到28度，威海多云。

0: 云23到27度，潍坊晴23到33度，淄博晴转多云23到33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东营晴24到33度，济南多云24到34度。
1: 海洋天气预报，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渤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海峡天气多云见晴，渤海和渤海海峡偏东风转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偏东风转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渤海26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8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凯文文科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少用电，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2: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3: 少点猫腻，
2: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4: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鲜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不是你的 idol。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下愁眉，算一算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
3: 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倘若决定出手，之前必须提醒人质注意，达成默契。无奈锋刃下的女人早已经形同虚壳，两眼空洞，意识混沌。陶群彪想借助眼神向人质传递信息，这一尝试失败了。时机两个字如同闪电，在陶群彪的脑海里不断的闪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夏季来临，我省已进入主汛期，暴雨、山洪、城市内涝随时可能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防汛工作以防为主，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信息，收到预警不拖延不犹豫，提前检查家中门窗是否牢固，清理屋顶和阳台排水口。低洼地区的居民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家中常备手电筒、雨衣、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敬畏自然，筑牢防线，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暴雨来袭，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牢记以下避险要点：行人出行，避开积水路段，远离电线杆、变电器等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趟水出行，要避开窨井和坑洞；驾车出行，绕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如车辆被困水中，请立即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生命高于一切。居家安全，关好门窗，雷电天气拔掉电器电源插头。居住在低洼地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请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科学避险，守护生命。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

0: 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两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

0: 学校，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像个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

0: 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 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8: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0: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5: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5: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0: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2: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8: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

0: 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从产品外销到技术出海，车规级电动三轮代步车抢占全球高端市场。
2: 周乃祥在济南调研新一代信息技术国家大学科技园山东筹建情况时强调，打造一流科技创新平台，更好助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建设。
6: 上半年，山东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8万亿元。
2: 山东大学全球首创全没法合成非动物源甘肃多糖，并实现公斤级量产，推动我国从甘肃制造大国向创新领跑者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持续强化外贸服务全链条保障，一批特色小众出口品类异军突起，电动三轮代步车就是其中之一。凭借对标车规级的高标准，产品成功打入全球高端市场，走出了一条从整车外销到成套技术出海的升级之路。请听报道。
7: 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的神秘小车，有一部分就来自于山东临沂。它和我们日常在马路上看到的小三轮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它已经根据海外客户不同的使用习惯和道路状况进行了相应的适配和调整。那这样一辆车在海外的售价呢，大概是在6万多人民币。
8: 山东巴士新能源有限公司外贸产品线质检员严福强：
9: 这批车是准备发往日本客户的，这个客户今年已经下了第8批订单，累计销售量已经达到500台，我们正在做最后发货前的准备工作。
8: 日本城市道路狭窄，老龄化程度高，催生了庞大且稳定的代步车需求。企业敏锐捕捉海外市场契机，尝试推广电动三轮代步车，但起初屡屡遭遇退单。山东巴士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华：
10: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在合作的初期客户非常不满意，比如说我们油漆的色度、注塑件的清洁的程度、瑕疵，日本市场它是不能接受的。
8: 标准鸿沟让企业出海之路一度受阻，为突破瓶颈，当地商务部门率先出手帮扶。沂南县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侯广霞：
11: 我们通过出口信保帮企业防风险、赶接单，组织全县50多家企业跑了30多场境内外展会，同时呢，积极推广跨境电商新业态，已形成完整的电动车产业集群。目前呢，拥有整车生产企业是12家，配套企业31家。
8: 政策兜底，产业赋能，让企业有了攻坚高品质的底气。他们全面对标车规级，严苛要求，每年投入上千万元用于研发迭代、产线升级， 山东巴士新能源有限公司外贸产品线工程师宋阳。
12: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将近50多台的这个机器人，从整车结构能一个全套的一个这个生产加工，把这个焊接工艺给它提升到就是所有的外露部分呢都不带焊缝，增加了一些安全带，使用电子驻车。
8: 企业不惜投入的诚意和产品品质提升打动了挑剔的客户。为降低跨境售后成本，采购商负责人带队驻厂，对每一台待出口整车开展逐项检测。日本大造株式会社大中华区 CEO 北原一行。
13: 山东制造业基础强，青岛港物流便捷，加上山东企业踏实深耕产品的理念和我们非常契合，合作到现在质量越来越好，我们对未来的合作也是充满信心的。
8: 海外订单量持续攀升，新的考验随之而来。三轮篷车整车体积偏大，单集装箱装载数量有限，叠加国际海运价格波动，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出口规模难以扩大。企业果断转换打法，把整车拆成零件到海外组装。面对各国繁杂的机动车准入规范，临沂海关主动对接，打通堵点。临沂海关综合业务科三级主办卢伟伟：
7: 指导企业提前开展技术升级和合规准备，在报关、减免税、查验监管、新业态发展等环节持续加大的惠企政策落实力度，力求让好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8: 散件出口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企业顺势开启外贸升级新路，在海外搭建完整电动车生产线。这套打法不仅帮海外客户压低了采购成本，更让企业牢牢掌握了市场竞争主导权。如今他们的产品已经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山东巴士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华：
10: 帮助海外国家建设具有四大工艺的电动车生产线，冲压、焊接、涂装和组装工作。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实现出口额6000万，在去年的基础上已经实现了一个翻番。
8: 以电动三轮车为代表的特色小众品类和新三样协同发力，不断丰富山东绿色外贸供给。今年上半年，山东出口10714.9亿元，同比增长1.9%。电动汽车、锂电池类产品分别增长17.3%、32.7%，持续拉动山东外贸提质增效。
6: 山东台评论：根深则叶茂，本固则枝荣。核心工艺扎根本土，海外产线开枝散叶。一辆小车的出海故事，正是地瓜经济在山东的生动实践。根深则叶茂，本固则枝荣。政府搭台产业赋能，与企业苦练内功同向发力，让山东制造有了从容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底气和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实力。藤蔓延伸，养分回流，更多企业向着价值链高端攀登，山东的外贸升级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14: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翁书刚，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国东一行。林武、翁书刚分别介绍了山东省中国华能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强化能源保供、推动煤电升级改造、加快清洁能源发展、提升核能综合利用水平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深化新兴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方合作向更广空间、更深层次迈进。会见后，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华能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重大战略投资与重点项目落地、新能源开发利用、煤电优化升级等深化合作，共同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6: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调研新一代信息技术国家大学科技园山东筹建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

0: 和教育部要求，扎实抓好大学科技园筹建工作，努力打造一流科技创新平台，更好助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建设。周乃祥实地查看大尺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中试平台、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等，详细了解大学科技园规划布局、平台支撑等情况，对大学科技园筹建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国家大学科技园是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类科技创新平台，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大学科技园筹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提升科技创新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质效。周乃祥强调，要坚持高标准规划建设，统筹开展好校企对接、产教融合、平台共建等工作，要完善运行机制，推动地方政府和高校企业等共同参与、协同治理，要建立企业出题、校企共答、市场阅卷的协同创新机制，构建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畅通高校科研成果向企业转移转化渠道。要压实各方责任，营造一流科技创新生态，吸引更多人才、技术、资金等集聚，奠定国家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建设发展的坚实支撑。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6次会议暨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科技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结合我为十五五建新工专项履职行动，聚焦城市更新建言献策。要围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组织好月度协商会。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落实安全工作责任。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自觉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更好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结合起来，确保各项任务顺利推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对省政协意识形态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社区的市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社会委关于实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14件地方性法规废止案草案、档案条例修订草案、实施烟草专卖法办法草案、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30件地方性法规的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85普法决议执行情况、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工作情况、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5年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听取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即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初审意见，听取省人大农委关于检查黄河保护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有关人事任免案的报告。 会前，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受邀做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
2: 权威发布。
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山东省外贸进出口情况，请听报道。
3: 今年以来，山东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强韧性，呈现规模稳中有进、结构持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上半年，山东省外贸进出口18069.2亿元，同比增长 4.4%， 规模列全国第五位。其中，出口10714.9亿元，增长 1.9%。进口7354.3亿元，增长 8.2%。 济南海关副关长、党委委员辛阳：
4: 上半年山东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从月度看，四、五、六月进出口增速逐月加快，六月份出口达到了2162.4亿元，增长了 14.9%， 规模也是创了月度出口历史新高。
3: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山东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16万亿元，同比增长 4.5%，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64.3%。 青岛海关副关长、党委委员石勇：
5: 上半年山东与共建国家进出口实现增量499亿元，对全省外贸增长的贡献度达到 65.9%。 山东与全部15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均有贸易往来，其中对19个共建国家进出规模超过100亿元，对84个共建国家进出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对拉美、中东、北非、中亚地区的共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11%、11%、31.4%、12%。
0: 山东各地旅游迎来夏季热潮，山海风光、音乐节庆、商圈潮流等特色资源与沉浸式体验场景激活全域文旅市场，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6: 作为滨海旅游热门打卡地，威海、日照等地凭借得天独厚的海岸风光，引爆暑期亲水出游热潮。连日来，威海公园大相框、海源公园、半月湾、环海路等打卡点位客流爆满，日照高空玻璃水滑道、滩涂赶海成为亲子出游热门项目。同时，景区还同步落地暑期惠民政策。甘肃游客潘女士：
7: 我们甘肃那边全部都是大山，第一次看见海嘛，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开阔。海洋公园海鸥很多，蹦得出片来的，很好看，非常漂亮。
6: 日照市蓝山区多岛海赶海园景区管理人员费婷婷：
8: 景区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凭鲁超赛事凭证、中高考准考证均可享入园优惠。
6: 在滨海游火热出圈的同时，主打年轻消费的青春经济持续升温。德州聚焦年轻群体消费喜好，以核心商圈为载体，丰富餐饮、潮玩、休闲购物、观影娱乐等全链条业态，精准对接年轻人颜值消费、体验消费、社交消费需求，将青春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贸增量。商场负责人高娟娟：
9: 从我们商场的客流结构看，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能占到60%以上，客单价虽然比不上家庭消费，但频次高、粘性强，而且愿意为颜值、体验、社交买单。
6: 我省特色节庆活动密集落地，东营重磅打造2026文汇河海音乐节，汇聚张信哲等10多组知名音乐人登台献唱，吸引全国数万名乐迷奔赴赴约。乐迷陈润东：
10: 专程赶来参加这一场河海音乐节，万人大合唱的时候真的特别开心，然后舞台效果真的特别赞。
1: 甘肃是临床抗凝血药物、血液透析、心脏手术、血栓抢救都离不开它。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甘肃原料药出口国，但长期以来，甘肃依赖猪小肠提取，来源受限且质量不稳定。最近，山东大学在全球首次以全酶法合成非动物源甘肃多糖，开辟了用细胞工厂制备甘肃的新方向，请听报道。
11: 在华西唐安济南基地，依托全酶生物合成工艺，以单糖为原料合成的甘肃实现公斤级量产， 可满足40万只甘肃真鸡的生产需求，打破了猪小肠黏膜提取甘肃的单一路径。动物园甘肃糖链结构不均一，供应链长，质量难把控，是行业的普遍痛点。2012年生举证入职山东大学，瞄准生物合成甘肃新路径展开攻关。山东大学特聘教授，药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生举证。
2: 我们分别把这些合成相关的酶分子用合成生物学手段把它重组表达出来，去模拟细胞里面合成的过程，通过精准的控制得到我们想要的均一确定的那个结构。
11: 生物合成甘肃理论上行得通，但实际操作起来，由于酶在体外活性极低，难以工程化获取甘肃，成为国际上的行业难题。山东大学药学院生化与生物技术药物研究所所长王凤山。
12: 酶法合成甘肃，它是一种集成创新，最关键的是酶的获取的问题。那这个改造呢，就是需要用现代生物技术的手段。
11: 以工具酶合成甘肃的过程比一般生物学合成复杂得多，想要实现突破，团队要面对的不仅是技术挑战，还有漫长的坚守。关键时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等项目接续支持，给了团队潜心攻关的底气。14年间，十余种工具酶，上万次尝试，甘肃的工程化合成终于实现。
10: 经过层层的合成工艺，通过我身边的这台装置，最终流出来的这个液体就是我们的生物工程甘肃。经过浓缩干燥之后，就会得到我现在手里的这瓶粉末，这就是甘肃原料药。
11: 实验室数据到产线之间还隔着关键的最后一公里，接棒的是华西生物，他们与山东大学联合成立了华西糖胺，依托华西生物全球最大的合成生物中试平台，20余年的工艺放大经验，甘肃的产业化按下加速键。
10: 我们这是4个罐，然后我们做一下不同的变量。
2: 啊，这个条件设定的挺合理的啊，就是如果下次再做的话，我觉得25度温度有点高一点。
11: 每调整一个参数，都离产业化的最优解更进一步。这样的校企研讨会每周至少开一次，讨论的都是具体问题，如何让整个复杂的合成体系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工艺更稳。华西糖胺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环宇。
9: 我们从学校拿到工艺流程之后，然后转到企业，企业里再去进行一个优化，全链条的去降成本，这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过去的一年啊，产品的成本降到了原来的10分之1。
11: 目前围绕这项技术，企业已经构建了覆盖糖工程底物、工具酶、糖链合成全链条的11项核心专利，同时在国内外同步申报一类新药。这意味着我国在甘肃制造优势的基础上，在创新端也站在了全球前列。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燕。
13: 大家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比如科研院校有0-1的这种的基础研究，华西呢有对市场的敏锐，有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转换的能力，能够推向市场。我们不再是原来的跟随者，我们要成为领跑者。
0: 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董斌是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临海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他扎根基层十余年，探索出旅游型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新解法。请听报道。
11: 7月，威海迎来旅游旺季，董斌比平日更加忙碌。他所管辖的临海社区紧邻火炬八街、国际海水浴场等热门景点，是典型的候鸟式旅游社区。居民每年夏季来威海旅居3至4个月，其余时间定居各地。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流动性强，构成复杂，诉求不一，社区管理一度陷入服务跟不上趟、矛盾一发多发的窘境。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临海社区党总支书记董斌。
14: 我们社区呢，在淡季的时候常住户数就是900户，但是到了夏季，我们的3071户都是爆满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在沟通交流上刚开始都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他们的对我们不信任，然后这个融入性比较低。
11: 想要做好居民服务，第一件事就是要摸清社区底数。 趁着七月居民入住高峰，董斌带领网格员逐户走访摸排，完成1200户常住居民、713户候鸟居民、1139

0: 同时常态化举办冰雪运动会、家乡美食分享会等文体娱乐活动，不断拉近邻里距离，让原本陌生的候鸟居民渐渐找到了归属感。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路乱停车明显减少，投诉量大大降低，助力火炬八街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1300万人次。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临海社区党总支书记董斌：
1: 老百姓的事儿没有小事儿，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社区生活得很幸福，就是我们作为社区工作人员的一项终身的事业，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威海越来越好，威海的服务也越来越贴心。
2: 昨天，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完成过半，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全面提速。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位于山东半岛南部，全长 108.78 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沪高铁辅助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线。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1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德州小雨，25到35度；聊城小雨，25到33度；泰安多云转晴，25到33度；菏泽多云，25到34度；枣庄多云，23到32度；济宁晴转多云，25到34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2度；日照阴转多云，23到28度；青岛阴，24到28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9度；威海多云转阴，22到27度；潍坊多云转晴，25到34度；淄博晴，26到35度；滨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东营多云，26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6: 移动爱家新晴朗，家庭流量赚起来，
7: 三位等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新晴朗，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苏州出台暖心新规，明确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计入配送时长，同时配套连续跑单四小时强制休息，单日12小时强制下线等保障机制。媒体评论说，这套减速减负的组合拳跳出了唯速度唯效率的行业惯性和事后惩戒的治理惯性。长期以来，外卖配送陷入了速度内卷的怪圈，平台算法层层压缩配送时长，把路口等待、路况突发、车流拥堵等客观时间成本全部转嫁给骑手。为了避免超时罚款，保住接单收入，许多骑手呢被迫闯红。

0: 灯逆行超速赶路，在安全和生计的夹缝中啊进退两难。行业一味求快，盲目逐利，看起来跑出了高效的商业速度，可是却透支了劳动者权益，埋下了安全隐患，让行业发展陷入了快而不稳、快而不暖的恶性循环。健康的行业发展从来不是越快越好，而是懂得适度慢下来。此前多地出现的骑手疲劳作业、交通事故、职业劳损等等问题，根源就在于行业发展节奏脱离了人本底线。反观苏州的这次改革，主动为算法减速，为劳动松绑，正是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安全诉求。这种主动放慢节奏、回归人本初心的调整啊，是行业良性迭代的必经之路。不为快，不为利，让赶时间的人、奔生活的人有个喘息的间隙、休整的片刻，能更有尊严的工作。这样的治理逻辑啊，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此前多地推行的户外劳动者驿站、新业态工商保险、灵活就业保障等暖心政策，之所以能够持续的见效，就是因为它贴合群众的真实需求，立足长远，深耕细作。民生治理察微毫，贴民心，摒弃浮躁的心态，避免大水漫灌，才能够让政策精准滴灌，落地生根。好饭不怕等一等，好事不怕慢慢来。外卖行业的提质升级，城市治理的温情进阶，都不需要一味的狂奔。多一份对劳动者的体恤，少一份对速度的偏执，多一点深耕细作的治理耐心，少一点急功近利的发展浮躁，才能让行业发展更健康，城市治理更温暖，让每一份奔波的辛劳啊，都被温柔善待。近日，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词条登上了微博热搜。事件起源于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的分享，因为迟迟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的短信，他拨打了平台客服电话询问原因，不料随后却接到了快递员的回电，对方语气不太友好。为了避免当面冲突，降低个人信息暴露的风险，这位网友就建议以后都将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这个层级。平心而论，无论是出于保护隐私还是规避风险等等考量，地址只写到小区的做法当然都可以理解，也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更像是消费者的无奈妥协，算不上是妙招，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解。评论区有网友解释，消费者致电平台或者快递公司，往往会直接触发对快递员的罚款等处罚，这也正是快递员迅速回电但态度不好的根本原因。由此追根溯源，其实暴露出了平台及快递公司管理逻辑上存在问题。但凡接到消费者的问询，就简单粗暴地把责任归咎于一线的快递员，实际上是把本该自己承担的沟通成本和纠纷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快递员。这种处理的方式或许便捷，却是以透支两端的信任为代价，绝对不是长久之计。再者，地址只写到小区，实际上等同于消费者主动放弃了快递送货上门的权利。当收件地址仅精确到小区的时候，快递员很可能就直接把快递投放到服务站等接收点，即便可以上门派送，也必然会因为缺少具体的门牌号等信息，不得不打电话确认，无端又增加了沟通成本，反而让双方都陷入了不必要的麻烦。从哪个角度考虑，快递只送到小区都不是个好办法。要让消费者免于无奈，快递员免于委屈，行业运转不乱套，那就必须直面三个核心问题：消费者的隐私如何保护，快递员的正当权益如何保障，送货上门的服务承诺如何真实的落地。只有从根源上破解这些矛盾，才能让每一方都不再出此下策。 还要说明的是，快递地址写到门牌号还是小区名，派送上门还是放到服务站，应该成为消费者的自主选项，而不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单选题。通过这条热搜啊，快递公司、快递员和消费者都应该有所思、有所行。只有大家各进一步，快递才能够真正的快起来、地到位。不吟诗两首都不好意思进。近日，西安东站凭借一块厕所指示牌出了圈。媒体报道，这个标识采用国风小巷作为男女区分，男子头戴唐代软脚幞头，一副文人雅士的君子模样，女子呢则云鬓花颜，尽显淑女风姿，一眼望去性别分明，古韵扑面，难怪网友纷纷点赞，简约直观，优雅美丽。凡事就怕比，再看看当下一些公共厕所的标识，正陷入一种为了设计而设计的怪圈，有的用大象与长颈鹿，有的用抽象的几何符号，更有甚者用 XXXY 染色体的图案。设计师或者自鸣得意所谓的创意和高级感，却单单忘了标识的根本功能，那就是一目了然的指引方向。西安东站这块标识好就好在没有摒弃传统标识清晰易懂的优点，又巧妙地在方寸之间注入了文化意蕴。这同时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套完整的公共标识从来都是实用为先，兼顾美感，千万不能只顾了美却让人云里雾里。真正高级的公共设计是让大众在看得懂的基础上还品得出韵味来。这份巧劲儿的背后更体现了城市治理的智慧。西安作为十三朝的古都，汉韵唐风早就成了深入人心的文化标签。有人或许会觉得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但是西安的城市设计者非但没有刻意的回避，反而来了个顺水推舟，将外界的固有认知内化为鲜明的城市人设。他让一座车站的卫生间成了城市气质的展台，让底蕴不止在典籍里，更活在日常空间当中。大方的让男女形象以传统君子与淑女的姿态出现在公共卫生间，也传递出一种健康的审美意趣。这次洗手间国风标识的走红，心意绝对不止于视觉设计本身。当人们愿意为一块厕所的标识拍照发朋友圈，并呼吁全国推广的时候，还要注意，这是一份好作业，但是不能完全的照抄，因为人家那儿是古都西安，要是完全的复制粘贴，那就有点东施效颦了。以此为启发，挖掘本地特色，多动动脑筋，多使一些化繁为简、以文化人的巧劲儿，那样才能换来一座城市的体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3: 跟个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 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6: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7: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7: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8: 眼下电影暑期档正在热映当中，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2天拿下了40亿元票房。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一起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9: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0: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9: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1: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12: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13: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9: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5: 都准备好了吗？
16: 欧了。
14: 加班。
9: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4: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0: 它
15: 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6: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9: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

0: 肃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阿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2: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0: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2: 咱们是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